好，接下来还有罗康先生要问候 Oh my God Mariame Govitor Basundaya Deborah Triani 还有傅英杰郭明良凡夫先生dan kawan-kawan ya dari Cirebon Lo Kang, 谢谢谢谢 Lo Kang、啊、还有林锦平问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戴颖文好谢谢林锦平你是 Ibu Yunita 问候Paarek Govitor Govun Jun Aji Ahin Suyano 陈胜强饶延顺福音节还有挂号玛雅沙拉姆塞哈成万雅都很门不卡地谢谢呀一部 Unita 亚里塞卡伊要问候我、问候蓝芳一一永永定还有赞德拉巴斯科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 Harry 的嘎意接下来顺着呀说这样来了然后延顺啊问候蓝芳老师 Selamat bertugas 谢谢 Tuhan memberkati 谢谢呀要问候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 Zandra Pasco Go Victor Alex Go Ahin Suyono Go Bunjun Go Aji Go Benhin dan sekeluarga 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黄珠兰林桂兰李丽安安 Unita Maya 青青 Deborah Ami Maria May Oh my God 耶耶 Tisendo 还有凡夫先生何许人挂号钟菊香但刘鲁慧清还有鲁慧清还有 Google Epic 刚才 Google Epic 打电话了好谢谢谢谢找严胜先生顺在亚索雷样再来一位吧陈秀平女士陈秀平女士问候兰芳谢谢问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平女士再来何许人要问候大家呀问候蓝芳老师谢谢问候陈富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陈胜强 Victor 饶远顺谢茂雄侯雪薇祝大家安康欢业谢谢谢谢何许人好吧，我们先欣赏这首歌。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琳，嗯，还有詹拉巴斯科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嗯，还有就是阿欣吉巴达呀，毛吉林沙拉姆都费利、范尼、费兰、梅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耶燕、费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Victor、苏耀诺、饶元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盖、古光、Epic， 等什么不能啊？谢谢，谢谢各位亲爱的。

0: 莎拉伊的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啦。你好，
1: 喂，先
0: 哎，太好了，
1: 好，
0: 谢谢你，
1: 老师，
0: 谢谢。
1: 那么我现在先讲台问候。
0: 好的，
1: 讲一个故事哈。
0: 嗯嗯，
1: 希望听众们不要厌烦哈。
0: 哦，不，太感谢你了。
1: 好、现在讲的就是家庭亲情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很轻松的，但是也是比较感性一点的。
0: 嗯，
1: 说话说一个家庭，有一个70岁的母亲，
0: 嗯，
1: 患了严重的胃病，那么她住院进行胃部切除的手术，
0: 嗯，
1: 那么但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嗯，
1: 手术以后呢，他们家有两个兄弟，
0: 嗯，
1: 各自已经成家有配偶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兄弟和妯娌的关系非常的良好。
0: 嗯嗯，
1: 妯娌就是有一个嫂嫂，一个婶婶哈。
0: 嗯嗯，
1: 两兄弟的妻子关系非常的好。那么看到母亲这种情况，他们就商量轮流伺候母亲，但是孩子们的父亲老父亲呢，
0: 嗯，
1: 坚决不同意，因为父亲说他还有能力照顾好孩子们的母亲。
0: 哦，
1: 那么母亲住院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老父亲呢进行的料理这个他和孩子们的母亲，为他吃饭地还有一些需要。哦，
0: 嗯，
1: 为了让那个孩子们的母亲尽快的恢复，那么老父亲也特意为这个老伴呢买了一根黑色的拐杖，
0: 嗯，
1: 大概是想让这个老伴呢有个好心情吧，
0: 嗯。
1: 那么老父亲把一根那么红红的毛线错成红绳子，红线呢把它错成绳子，然后再绳子上吊坠一些精巧雅致的小铃铛，那么这个红线的小铃铛把它系在那个拐杖的这个上端，
0: 嗯，
1: 那么如果使用拐杖的时候就叮当叮当的响，声音不大但是清晰可闻，
0: 嗯。
1: 那么孩子们呢，两个兄弟跟妯娌们非常的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好像这个童年未这个童心未泯的那个举动，
0: 嗯嗯，
1: 好像小孩子
0: 一
1: 样，对，拐杖要记得这些东西哈。
0: 嗯，
1: 那么一开始呢，这根拐杖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呢，那么孩子们的母亲无法拄着拐杖行走，
0: 嗯，
1: 母亲唯有放下拐杖让父亲搀扶着啊，锻炼走路，一步一步，两步三步，那么过了一星期以后，那么他这个老母亲终于能够拄着拐杖走路了，
0: 嗯，
1: 慢慢的走。母亲在病房移来移去，叮当叮当的响着，清脆的铃铛呢声音伴随着母亲脚步的来回飘动，
0: 嗯，
1: 然而呢清脆的铃铛声并没有缓解母亲的烦躁。
0: 哦，
1: 啊，住院本来是很烦躁的，
0: 嗯嗯，
1: 因为勤劳的母亲在家呢，她60多年以来她的生活生涯呢一直都是为家庭生计的奔波操劳，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病房空间里，
0: 嗯，
1: 很不习惯。老父亲看到这个老伴心情不好，就扶着母亲到医院的院外散心啊。
0: 嗯，
1: 果然看到院外的许多种的梧桐树呢，微风中啊，风貌枝叶，母亲的心情好多了，也畅快一些了。那么那天是星期六，那么孩子们的妻子商量他们带着小孩子到医院去探望这个老母亲， 当他们呢轻手轻脚地推开病房的时候，发现室内静悄悄的。
0: 嗯。
1: 父亲靠在陪护床上睡着了，他本来有点胖的身体现在看起来消瘦多了。母亲这斜的依在病床上，一听到门响睁开了眼，看到是他们的儿子媳妇来了看他了。那么老母亲马上坐了起来，并且挣扎着摸着那根拐杖要下床。拐杖一动，红绳子的小铃铛便叮当叮当响了起来。那么在一旁睡着的父亲听到那种声音，马上醒过来了。起身走到了握住母亲的手，把孩子的母亲扶着让他慢慢的走。那么孩子们跟他的妻子的媳妇眼光一下子就搁在父母亲的手和那根拐杖上。
0: 这才明白哦。
1: 对，许久不能移开。
0: 嗯，
1: 忽然间他们感觉到眼中的泪水已经不停使唤的滑落了。很感动
0: 呀，
1: 他们终于明白父亲的用意，不是同心未泯，而是他另外有一个苦衷哦，用心良苦，以为是小孩子一样的心态，其实不是。就在父亲握着母亲的手的刹那间，孩子们清楚地感觉到了母亲已经紧紧地握住一把拐杖，一把生命的拐杖，并且他会和他永生永世守望相扶的以及相濡以沫的亲情的爱情，虽然已经老年，但是永不褪色。病好了也不放下的。好，故事讲到这里，表示说，这个说明了爱情虽然已经达到了老年，那还是不会让时间消磨失去的。所谓相濡以沫，爱情不怕时光磨，相濡以沫到白首。珍惜这个老年夫妻嘛，大家都应该珍惜这段时光，不要因为年老爱情就消失了。有人说嘛，爱情无论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甜蜜，一到老年就会失去，只有亲情存在。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对的，也有许多老夫老妻他们的爱情还永远依在的。希望老年夫妻珍惜这段时间。那好了，故事讲到这里，
0: 非常感人。
1: 以后再讲看看。蓝老师，如果下星期或者以后讲的有一点武侠趣味的小说呢？
0: 可以
1: 吗？
0: 可以，古典的也可以的，
1: 换口味，
0: 历史故事也可以的，
1: 也可以。好，
0: 历史故事也听不厌。
1: 曹操的历史故事，
0: 对，
1: 有一个
0: 对，听不厌的
1: 啊，武侠趣味的故事啊。
0: 对，好，谢谢。
1: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快下雨了啊！
0: 真的快下雨啦！
1: 下大雨就听不见了。
0: 哦，好，谢谢。啊，这个有个电话了啊！你好
2: ，Hello，
0: 哦 ，Oh my God，Hello，
2: 德兰芳，呀
0: ，Oh my God 呀，谢谢。
2: kemarin nggak ada，
0: 哦，semuanya udah pergi ya， aduh，
2: saya datang ke sana， datang，
0: wah，
2: 德兰芳 nggak ada， Pak Suyono， Pak Sunjaya nggak ada，
0: Suyono， Sunjaya， aduh。nanti kumpul lagi
2: ya.
0: Ya
2: udah, buat dalam pelang ya, sehat selalu. Dan untuk Pak Lokang tadi, 八十三，八十幺幺，八八公安的，八百里沙克拉，八十幺诺，八十幺诺，又刚来的，昨天来的。
0: 哦，嗯嗯。
2: 八，那谁不呀？陈强，陈金文，吴阿云，吴金文，吴尔拉，吴。Mary Kebon Kopi, Ibu Astuti, Ibu Gloria, Ibu, Ibu Ayun, Ibu Mariamne, dan semua-semua aja pendengar suara ini. Terima kasih ya, Dewa.
0: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ya, oh my God. Oh, oh. Eh, ini apa yang ada di sini?

很感人的那个，相敬如宾哈，白头到老，真的这是白头到老，少年夫妻老来伴，老来伴，那始终紧握彼此的手，呀，真的一直到相思相守，一直到白头。希望大家的家庭都这样的，很美好的一对啊。有很多啊，牵了你的手，牵手啊，牵手这首歌还可以反映这一首哦。

苏哈拉伊呢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那这位就是樊福秀才，谢谢啊，樊福秀才啊给我们说的故事啊。接下来要问樊福先生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是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仁、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主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辉夫妇，祝大家顺安，谢谢，谢谢樊福秀才。好，再来欣赏一首歌《最浪漫的故事》，还有《陪我看日出》。

沙拉伊达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平安，守望每一天的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共享每一天的阳光，希望大家永远健康快乐。